我乃楚人孟轲，虽未曾亲见孔子，却曾授业于其孙子司门下，也可谓继承了孔子的道统吧。这里是齐国西南关口纣地的一间客舍。三日前我已向王辞行，可我至今还没离开这个国家，我为何会迟迟徘徊于此呢？

0: 我曾在齐国的学术机构稷下学宫担任客卿，天下贤才汇聚于此，我们不负责政务，只专注于论辩与政策献策。我在那里算是备受礼遇，官阶比旁人高些，俸禄也更丰厚。他非常信任我，坐拥实力强盛的齐国胸怀一统天下之志。他向我问策，我便作答。
1: 什么样的人方可称王？像我这样的人也能行王吗？

那些亲身证明自己具备治世之才的圣明君主究竟有何不同？齐宣王一次又一次地向我追问。为君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呢？不忍人之心，只有怀此心者方可称王。不忍人之心，其实齐宣王也曾有过。我曾听说这样一件事，铸钟之时须以牲畜之血祭钟。有位臣子正牵着牛去行祭，恰好宣王看见了。那头牛浑身发抖，明明毫无罪过，却要被拖往赴死之地。宣王说自己实在不忍看下去，于是下令放了那头牛，可随后又命人拿羊来代替他。百姓们纷纷指责宣王吝啬，说他只是不舍得那头昂贵的牛，才改用便宜的羊。我却不这么认为，那是怜悯，是于心不忍。当然也有人会反问，牛固然可怜，但羊就不可怜吗？他只看见了牛，却没有看见羊。宣王之所以下令放了那头牛，是因为在看见那个颤抖的生命时，心中生出了不忍，那种于心不忍让他无法置之不理。我原以为一个会因眼前的苦难而动容的人，也一定会与百姓同悲，与百姓同乐。难道是我看错人了吗？

0: 战胜后的宣王与燕国的统治者并无二致，掠夺百姓，肆意欺压，百姓的怨声日益高涨，而世人的责难也纷纷指向了我。
1: 不是先生说燕国可攻吗？不是先生说燕国可取吗？
0: 我从未说过这场仗该打，我只是说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前提是燕国百姓会因此感到欢喜。若能推翻施行暴政的统治者，燕国百姓自然会高兴。可他们却只攫取了可以打这句话，将其当作出兵的名义攻打了燕国。唉，我的道就这样蒙尘了。宣王试图挽留正欲离去的我，并许以高位与后路，可既然我的理念无法实行，我也没有继续留在齐国的理由了。然而我却在这里犹豫徘徊了整整三天。我知道世人都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，耻笑我究竟还有什么放不下，才会一直这样徘徊不去。可是我还可以再等下去。我一直在这里等宣王改变想法，等他来见我。宣王也曾有过不忍人之心，也曾珍视生命，可这样的心实在太难守住了。紧紧抓住尚且得以留存，一旦松手便会失去，而君子所守住的正是人与禽兽之间那极其细微的差别。拥有不忍人之心的统治者能使全天下的百姓幸福，我本想把这样的道推行于世。君子当知进退，如今我该离开了，王既不肯用我，我也只能告退。世间既不取我，我便就此离去。